0: with no links to Zhejiang University. What explains their success? I'm hoping this man may have the answers. He's a Hangzhou veteran who has helped shape the city's startup scene, connecting founders to funding through events such as this one, the All Blossoms Conference. Zhou Kaiping is the head of the association behind this annual gathering. But instead of meeting me at some tech park, he suggested a rather scenic venue, the riverside along Hangzhou's Qiantangjiang.
1: 不是带我来这里看风景吧，应该有点理由吧。确实这条江特别特殊，它是原来古代2500年前吴越的分界线，江两边地理的位置非常的不一样，江的南面属于越国，它那边更多的是山区，资源平滑，土地不够，它要到山里去打猎，大家海里捞鱼，所以会造成比较冒险风格。 而我们的这边的江的北面是吴国，大量的是平原，非常适于农耕文化，理性的农民，你勤劳，你去种地，它就很多的收益。现在的创业就需要既需要理性，又需要我们刚才的冒险的精神。这钱塘江恰好是我们刚才的理性跟冒险这两种文化的交融的地方，让这个城市你看不断的冒出一些伟大的这个企业，阿里巴巴、网易、六小龙都在这个城市。
2: 杭州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城市哦，它历史里面有没有哪些事件啊，或者特别的人物啊，造就它今天的杭州呢？我觉得特别要提的一个人叫钱镠，唐朝末年的人，黄巢起义，曾经打到过杭州边上，但是被他击败，进入了五代的十国，成为吴越国的国王，叫钱王。在五代最混乱的时候，他没有战争。 而且他呢，给他的后代就留下了，如果中央政府今后统一，就把国家归顺中央政府，就为后人说的叫纳图归顺。所以他前后战争都避免了。你能想象，整个世界史上都很少有的一个城市，700年没有战争，而且他的包容亲民的思想，给这个城市积累了大量的财富也好，我们说文化艺术也好。到了北宋的时候，杭州是中国经济最发达的一个城市。 它的印刷物能占全中国的一半，就是说它是一个非常艺术、文化、金融都是非常发达的城市，留下了很多很多的遗产，包括城市的包容性，还有历史上很多我们说伟大的一些哲学家，就说对这个城市的影响，造成这边的政府总体上是一个服务型的政府。所谓的现在我们政府说的有夫必应，无事不扰。 这个城市的包容、开放，还有服务型的政府，吸引了我们非常多的创业企业到杭州创业。我经常跟人家说，六小龙里面，这六个人没有一个是土生土长的杭州人，他们不约而同的最后留在杭州创业，就是对良好创业环境最好的一个注解。
0: What Mr. Zhou is talking about is easier to see in the next entrepreneur I'm about to meet.
3: Made this Philippine worker 15 times more productive. So why hasn't her pay gone up? And the hotter it gets, the less he earns. Plus, he didn't invent a new product, he found a better way to sell it. On Money Mind, Wednesday on CNA.
4: 每个人都讲我的鸡饭是最好吃的。My
5: opinion is special. The customer feedback is very good.
6: I want to bring it down to the next generation so that this hawker trade will not die off.
7: I've been wasted 20 years inside.
8: For hawker, people don't judge. You come and buy food, you also won't ask me whether I'm an ex-convict or not.
9: I'm very grateful Madam Haja teach me this sambal. Then I feel like alamak, someone trusted me.
10: 没有人这样炒东西的，再怎么炒，你都没有动到底的。来拿下来，不是这样的。
9: Today haven't finished flying around 150 kg lot. Not okay, I came here to train, I not come here to work.
11: Today we are here to judge this new hawker's skills.

0: 整个过程就是我假期去找我朋友玩，下飞机吃了一碗很好吃的面，然后我说我想学这样东西，你给我找一个师傅，然后学完之后回来，我觉得我想把这个味道带来新加坡，被惊艳到，就是觉得哇太好吃了，原来面条可以这么做。
1: 不要辣，
0: 不要辣，干的好。对我来说，觉得比火锅好吃。没想到现在不是单单做给自己吃，是做给所有人吃。对于本地居民，就是发现好像小贩中心中国的麻辣风味越来越多，好像外国人在抢他们的机会了。对于我来说，我并没觉得自己是在抢夺什么机会，我是在提供更多的选择。其实做辣油这个步骤是整个是最有风险性的，因为它一个油温很高，然后另外一个就是那个火很大嘛，我始终要在旁边看着，然后如果那个油崩出来的话就很危险。我叫梁晨，我在文心路上段卖重庆小面。来，美女，半熟蛋拿一个先。我因为去学重庆小面，跟师傅也学了做炸酱，也学了做牛肉。我的面其实说实话是两种东西的结合，就是上面的浇头是我妈妈的手艺，下面调料的办法是我重庆师傅教我。你好，
2: 我面
0: 吃的包的，还有别的吗 ？OK， 您坐一下。首先我得坦诚地讲，我不敢说我自己的东西就一定多么正宗，因为首先我自己不是土生土长的重庆人，只是一个外省人有兴趣去到了重庆拜师学艺，所以正宗这个东西有一点太主观了。我只能说自己在选材方面是比较用心的，用的花椒辣椒是完全用中国地产的，尽可能保证客人能吃到正宗的重庆味。
3: We're seeing a lot more regional Chinese cuisine beyond the traditional southern regions that the early generations of Singaporeans migrated from. So you're seeing a lot more diversity from Chongqing noodles to Hunanese food, Sichuan mala dishes. From the day we were founded to today, we are still welcoming new waves of immigrants, and this time from much further afield. And of course, hawker food should reflect that then, because hawker culture is so key to our identity.
0: 一开始我以为我做的重庆小面吸引更多的是中国的客人，但是没想到本地客人的接受度很高，所以我现在80%的客户是本地客人。 It's two signature one. Yeah. Two minced meat noodle, little bit spicy, really. Okay. 本地的客人他第一更看重的是否营养与健康，少油少盐是第一步，尽可能把那个辣度调整成相对于重庆的辣度要温和很多的，这样是为了本地客人去做的一定程度。新加坡小贩中心其实它有一点很像微缩版的整个新加坡的这种文化吧，大家可能是不同的信仰、宗教、种族，但是可以很和谐的吃在一起。对我自己来说，我很享受这种多元化带来的东西。
4: 那个酱料包一样哦，两层，那个是大。
0: 现在的状况就是我能通过自己喜欢做的事情能养活我自己，对我来说是挺好的一个结果。虽然是很小的一间店铺吧，但是是我承载着我的小小的梦想的地方。

香料最重要，而且要慢火炒咯，不可以大火了，这样慢慢炒到它金黄色，要有耐心啊，你没有耐心可能做不到。有些老顾客真的跟了我们很久的了，几十年还会回来嘞。我做这样多年，可以把我的孩子养大，还可以供他们度大劫，这样满足感哦。而且有些人就说：“哇，弟，你的东西很好吃。”所以你就觉得很满足，很高兴这样哦。